夫妇，两我犯抓的奴，见到人家也干了人家，我难得不说啥啥说管他说，我的女儿也拿不起来，那我的婆儿也能服了吗？嘿，嘿，嘿，嘿，我有娘命，我的命。

在是说来呀帮我抢说杨宝龙什么的呀那越南的在说来的杨不同你的人们来上说那不是杨说比较真的有人的时候那说什么发生的小孙不乱也没说我为杨说阿爸给这父亲也说阿爸发现我阿全年说杨不帮我没有那也蛮着急啊他也要着急呢他们你们也怕我坚持那么你要陪你呢啊什么的月月你让你生出来了你要不碰人家你们要什么说人家你陪你呢什么的月月你让你生出来了你要不碰人家你们要什么说所以你陪你呢什么的安全那都被搬了吧买不起的现在不变成不变的你我变那么多人你别再说不碰我没有什么来了

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服了我们，那人白马皮呀，我白无论我是我我阿生呀，没得问题，也不要严肃的谈，没得呀，再也不听也不能服呀，没得问题也不能的谈，不然我们服了，那白就。

0: 做大太，我啥子了嘛？咋太急了咯？没办法，哪里要那么难的想？哎呀，见了没家？我啥呀？我啥让你爸？我你爸这边，见了我让你爸？哎，我娘的，我过来拿这手哟。
1: Oh, dear, I'm sorry.

0: 人，某人，某人，撤退，撤退，撤退！人民人要共同生活，希望啊！人民我三百人马冲，快点！
1: 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千人马！
0: 人民马克思啊！那我还是说，如果要说话，那七零年代我不。